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大片五千尺柜
2: 干大十三班呐，
3: 李苏五师傅
4: 广播行台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在当六晚做薄米或加百落起拉干落做甘蔗嘞。罐头黑糖382个，六晚黑糖88个。阿妈咸客罐蔗嘞嘞甘蔗。多糖三层嘞，等等，米勒神31层，补补膜，烤烤 GDP 比嘞人人多糖人三嘞。六嘞，米勒神13层。GDP 内部本的本国地震。如何看本家无语比例国部乐网干公安机关等等做杂帮干接查当庭管理里多腾人下来下文等等乱无目人类以转嫁哪里帮内62.7等哪里帮内7.6。前几单菲律宾考察当门并且看单菲律宾

亚铁阳塔米瓦蒙面蒙水里庙蒙至苏木甘旺万丁王沙个人阿爱米瓦蒙面蒙蒙木金巴爹开幕不该用个扎木王沙卡国个旁瓦路塞木甘木恩代国个木代旁蒙至麦干爹正卡破爱苏木甘不恩旁坑来拍搞着空苏达路爱塔恩个米瓦蒙面蒙蒙至多苏木甘阿让达崩破木松中格罗卡瓦这多大哭不该用干嘛不当做爱哭图什么那么多滚半夜开发路啊爱。是管来滚那这路爱莫拉不带过多能干了空格人那过干那日。那把人爱不干嘛过听了空也困过年是宁止通多他干滚那哭人啊爱。是大梦啊不过呀是你蒙丹克人腾烈木管到你是不爱这盘过有样。蒙阿冷爱坑塞点了满他碰生热定只多带哭在空爱杀这盘各地是蒙阿日密万生一顿那让这盘的样了你米各地没送站来论那了包那这盘他高啊做站路啊爱。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调研检查工作，云南全省服务业经济起步有力，开局良好，一季度全省消费市场提质增效，泸水市趁感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入选2026年最美职工，中缅国际现代农商产业园开工建设，五一假日普洱思茅文明旅游蔚然成风。五一期间，全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达15.17亿人次。外交部回应日本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6日，省委书记王宁调研检查工作，并在省人民检察院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王宁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找准切入点、着力点，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检察为民，持续推进检护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守牢安全底线，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跨境犯罪，维护边疆安全稳定，要从严管党治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锻造云岭检察铁军。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支持检察工作，整合资源，创造条件，更好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为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司法保障。服务业是实体经济的护航者，是民生福祉的守护者，更是城市繁荣的风向标。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推进3815战略发展目标，服务需求加快释放，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企业经营积极向好，发展动能向优向新，规模以上服务业经济起步有力，开局良好。1至2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8%，其中重点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7个百分点。自2025年5月以来，重点行业增速已连续9个月高于全国。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各项促消费政策有力带动下，我省手机、数码等升级类商品增长向好，居民基本消费总体稳定，网上零售持续增长。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上年四季度提高0.2个百分点，实现餐费收入456.06亿元，同比增长3.5%。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4%。记者获悉，今年五一假期，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客流总体保持高位运行。其中，5月1日迎来出行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58.59万人次。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职工先进事迹，全国共10名职工入选，我省怒江州泸水市趁感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在列。桑南才，傈僳族，中共党员，1988年参加工作，扎根中缅边境的怒江大峡谷38年。他承担着一个异地搬迁安置点、13个建制村、8个边境自然村的邮政服务。服务半径覆盖486公里邮路，2.17万名各族群众。38年来，他骑坏5辆摩托车，磨破160多个邮包，经手投递邮件150余万份，从未延误一个邮班，丢失一封邮件。日前，位于中缅边境瑞丽市延边产业园区晚厅片区的中缅国际现代农商产业园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是瑞丽市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中缅经济走廊、产业合作与商贸互通的重要实体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延边开放产业基础，为深化中缅跨境产能合作、推动跨境经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据了解，产业园占地121.83亩，总建筑面积49762

0: 2.5 平方米，总投资1.25亿元，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将于2026年底建成。五一假期，普洱思茅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思茅老街、茶马古城旅游小镇等热门景区游人如织，客流涌动。在景区随处可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开展文明劝导、游玩指引、便民咨询等志愿服务。游客们自觉遵守文明规范，有序排队参与活动，文明打卡拍照，很少看到喧哗吵闹、乱涂乱画等不文明行为。各景区呈现一幅热闹又井然有序的游玩图景。据统计，假日期间，迪庆州共接待游客111.95万人次，同比增长7.05%，实现国内旅游总收入10.09亿元，同比增长5.68%。国内新闻，5月6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五一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达15.17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全国累计投入资金近4500亿元，新发现大中型油气田225个，其中有13个亿吨级油田和26个千亿立方米气田。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其中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国际新闻，据报道，5月6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日表示，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日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当地时间5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5日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的言论是在撒谎。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发布的消息，当天下午，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时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文化活动和惠民举措，激发文旅市场活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旅游市场呈现人气旺、消费火、玩法多的特点，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请听报道。
2: 世界花园的资源优势成为今年五一假期云南旅游的一大亮点。在昆明教场中路兰花营艺术节现场，文创市集、非遗展示等业态同步开启，国风巡游、民族歌舞等文化展演互动精彩纷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们在浪漫的花海中体验了多元的文化风情。山西游客霍先生
3: 专门来看我们的兰花营，然后感觉特别震撼，因为我们那边的话一般都是一些红色的、黄色的，还有别的颜色，但是这种偏紫的这种树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喜欢。
2: 云南各地还推出杜鹃花海徒步、高山花卉研学等10条精品主题线路。迪庆香格里拉高原杜鹃花海、腾冲北海湿地水上鸢尾花等也成为现象级打卡地。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研学游、亲子游需求旺盛，各地文旅部门也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活动和产品。昆明融创海世界还专门针对亲子游推出了一大免一小的优惠活动。昆明家长
4: 平时其实大家都挺忙，推出的这个活动给我们也又省钱又好玩，挺不错的。
2: 昆明融创海世界总经理董琦，
5: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帐篷、儿童午睡空间，让小朋友更好的去休息。
2: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

0: 从基层教师到青年先锋，从指挥一个合唱团到带动一个地区的合唱文化发展，他以爱心浇灌学生成长，以匠心培育桃李，用音乐点亮了无数孩子的童年。
1: 对我来说，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未来呢，我会不忘初心，坚守本心，然后继续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做好合唱事业。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赴乡，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4: 以3个3模式推动景迈山世界遗产地消防治理实现3个转变。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作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域66.88平方公里，涵盖15个多民族聚居传统村落，面临古建筑火灾风险高、火源管控难度大、基础设施薄弱等消防治理难题。2020年以来，澜沧县以景迈山古茶林古村落为试点，创新推行三联、三定、三融消防治理模式，推动消防治理从单一治理向多元共治，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外部约束向内在自觉转变。目前景迈山火灾隐患数下降72%，群众消防知晓率提升至88%，应急响应时间从15分钟压缩至5分钟，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事故。世界遗产地消防治理澜沧样本成效凸显，深化三联聚合力，构建共治新格局，立足遗产保护实际，打破部门治理壁垒，打造立体化消防治理格局，县镇村三级联动，健全完善县级统筹、镇级落实、村级执行的三级消防治理联席联动机制，厘清消防、住建等9个部门40项消防责任，签订协同责任清单，有效解决重大消防隐患15项问题，整改率从38%提升至92%。村组户同心联防，创新同心互助1-2-3模式，以党员中心户为核心，构建村家组家户联防体系，每名党员中心户联系5至10户群众，履行宣传、巡查、联络、救援4员职责，逐户建立消防安全一户一档，打造邻里守望、互助联动、快速处置的基层联防格局，并将消防责任纳入村规民约，激活基层消防自治活力，防灭宣一体连推，创新推行检查加宣传加熟悉一体化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消防宣传，建立消防、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推动65%经营场所达标，从业人员消防知晓率达92%，落实三定强规范，筑牢预防应防线，针对基层消防治理责任悬空痛点，以定责、定时、定效推动治理重心前移，明晰定责明权体系，构建镇党委统筹、村党总支组织、村民小组党支部落实、党员中心户执行4级消防责任体系，整合专职消防队、基层民兵等应急力量，构建一个中心消防站、2个小型消防站、12个微型消防站的地空立体化应急救援体系，健全定时会商机制，建立日巡查、周宣传、月调度、季研判、年考核工作体系，强化定效问责闭环，实行红黄蓝3色考核，将消防工作

0: 成效直接与干部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等挂钩，推进三融促蜕变，厚植消防内生力，融入民族文化，组建消防专职人员加党员骨干加民族群众代表宣讲队，用群众语言开展专场宣讲280余场次，覆盖群众20000余人次，有效解决语言不通、宣传脱节问题，融入日常生活，结合群众起居实际，活用火塘文化，开展应急技能培训和消防知识宣讲，实现每户至少一人掌握应急技能，融入地方发展，将消防治理深度嵌入遗产保护、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全过程，坚持本土化设计，实现消防设施与遗产风貌有机融合。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潇湘雨》。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铁五千十块，
4: 降低十三分呐，
3: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放坏行阿喵滚门进南，咱们边阿行坏坎地。
7: 放坏行阿喵滚门进南，咱们边阿行坏坎地。
6: 黑地皮毛，泡烤孤香料。
7: 飞碟皮膜泡好孤显流，
8: 比诺可当奶做六沙做了行单黑好某帮内好地单黑当奶人的两米望林听帮荒开神为唱为会神为神神福如云困边若气会甘在帮干盘上帮干色龙类。比内马坏干地上帮干色龙类看每天的马。如得看坏家无意类蒙现蛋帮里印通表和喜爱记恨的类等龙合带比乱马里印通表类本得告白前后本国。共三线奥坏干看每历代微杂阿苗苗米地表本类。各款快递印通表马克米今在楼版本受理所跟南的马。如得看坏茶无意类等等美观或很递印通表类本得三国地上行哈巴文百个咱们集团和沙当么子类。某人哈类解完港湾身为唱为换开会作杂串蛋等佛行马国者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如么人是来少变凡，如得回龙，中上镇子处，龙跟那佛行南少下坡，但看两大人。当么人下来喜欢，多皮龙光大点，那硬六上地云苍沙，那护栏神薄冰，但看两大人。团后龙帮干希望，当很久皮险当神来，横帮那神好，地虚一张帮张。马国者思想这里和系统内身为书记王林听帮的回来的回来那杂落实两户藤

乐生后来快干做半干将无好杂做让不比你杀来落做杂是在那间戏房等那间很久批评来正好把这茶快干做来想想正好戏房后被你保兵批弄做来奉献后阿妙滚门现在走等昏黄胡林来来不比你杀班门来临文克米某人他来见闻身为省政府左边昆明欢开会龙甘在望干盘上望干在龙内左闸佛行等一种帮装包括着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如某人是来少变闻走了会龙中上政治助理但含能拿离合一同人一三一种帮装包括着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马腾孟先生调查横光但含能拿离合一同人到头后当神六八六六八德这红线马红香一种帮装马和着思想等并边政策之类今在后办门能孟先生来来转变三物马帮干革命革命来转革转办身为书记王林停帮开会一三单行身为副书记身长王一博来替换让李贺一同来六比来马那身后插天到头后往干盘上帮干着龙来一来里的马比来人人躲腾人三来快干着来康米天得马哪里绑来爽等哪里绑来爽白告当神当龙比干盘上着龙来喝腾行白三十七人当龙第二人卡行爽白告十号国地接行文章咱上来补地上来四百八七人比来如了韩白甲无意来望干李应汤表的越南省来看比天德马望李应汤表看四 A 季来双百少痕来等龙合带比乱把李应汤表来本得告百十六本行别百百个靠腾行然算靠南来马南昌县地平普尔来转南望地补照突起来马得杂黑达马晚嘎等算拿着来当算马躲腾人下行人来等想张地算来拿本得复行接棒白母好算比例马共三县地路江走来转南望地补照比例来微杂暗苗路住杜龙住比地表本来马各款快李应汤表来帮干革命到头后快干李应汤表来放手来比乱霸乱马里线历来微杂阿苗意则米地表本来比该当前合带比乱马里应汤表来本得双方本国快干李应汤表来当龙手里手跟本得十七国地间腾地望干母温化当里右部甲好卖来好腾如得看白甲无意来等等得办门来美观或很理应通表来本得三国地上行下百文国南西比较红三哪里百来三百号如得等甲来等龙在做手跟甲本得行别百哈十四国地站南西比较红三哪里百来三百九六比来马那身后来快干贪着在干来康米来里德马龙堂比来人人躲腾人爽来当神快干贪着在干来当龙站来手根南西比该红山哪里白来三百遍哪里快干着地两人南西比该红山哪里白来十四百节六百上行百少哈比人哈马来快干贪着在干的身后这地两人当康米来里来不塌干弯火等等告人铺买好甲买好互腾比来有了看白甲无意来混当拉他肥中国铁路昆明住集团有限公司来当龙帮干多党来比乱干嘛本得双百三十三万个而来不能下来稳能来怪稳能当龙不多党来比乱干嘛本得还是变本还行

0: 告白歌。考上文本呢，三月演起转变上可说马帮干地上安如做画面等总过当猛慢各改干安边等总过当猛慢红血红帮红干地上总面顾及现代弄上产业演起来地帮干地上腾地地上立下往干盘上得上等上门呢都内马得产业演起来帮干盘上怎能内乎看帮干地上呢张祖没上行拜首火比行比例地当边吗如得看拜甲无意呢嗯是冒地平铺而呢怎能忘地不照土气呢马边里历来微杂乱染同杂忘地不照比地表本呢忘里印是冒老街插马古村里有小镇子呢比乱怎么里印通表呢简单来地地边里话拜干里印通表能云铺而来看你内地的马龙南怎能铺买考干买考互腾比本干来得一难神昨天大干地上得神来比内得神帮干海达也得你得神能他干到头后拜干海达来看你横他马手里手可能得马滚拿内也大干来能得马滚拿帮干来挂手里手跟男的吗比该当神心里好本得好显爽白文武。考三文内铺买好六望感接茶哼黄靠等往等户口出入进边方前插展内户藤左藤没能起内少扁烦户口口岸内比内米比乱靠等往等本得爽白十三文过。男士比较红衫得你白内洗白下。前继等开里边考察等物便是咁等开。
1: 佛显护龙好真物阿弥佛分但很了如好等物红得赞佛显护三是真品。
2: 我上行拜十三比等十三内少三文习近平总书记如了回龙大内大干的曼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内但看计划。关安和干部得想得整顾客罗米当户当喊快干海达后藤大干海达阿苗滚达当站同站的曼山在内藤娃暗户罗作家甲佛贤还有那个当站当户当喊杂杂做内来入神吗？
3: 星光壮壮，团结伴和。
4: 星光壮壮，团结伴和。
3: 心坎烦烦，孤单伴人行。
4: 心坎烦烦，孤单伴人行。
5: 比龙好当来都有理由哈撒有那阿庆博来好玩跟妈团含黄你团你能中等王和比龙好当来接团先合团含满黄话让当求他滚拿中壮

人们若在路外爱，哎，没里阿张阿了他爹那，农村穷啥表在世啊？空咋困他？不可能难，完就苦，先没有门口站，看到了管他路塞。但怎么让人来话样？怒江木多蒙多，共山跟王尼，农阿庙，多龙阿庙，热阿庙共攀爬之过干，是干那辈，卡丘瓦辈，热不加来用容爱，不然退过了点那，通坑拉去爬之来，格罗僵尸啊！阿庙共攀爬之，他们都神煞过木点，农阿庙是古本业铁，多龙阿庙是古本业大爱兰，木山尼拍啥真没有什么。通坑拉克帕之尼达姆顿丹热拉姆尼维格罗纳阿米有公盘帕之汤姆顿莫格莫格拉姆铁不空苏莫格松中邦格琴艾拉姆托什莫克王阿艾莫宁跟王丁塔不空莫纳万了空德拉姆卡到了关达伦纳不空拉姆塔达姆拉路艾上公普罗吉潘邦格燕格地十四年战来路阿艾

0: ชิกามตัดนาไอครอบนัวผู้นอนนี่ได้หลังนาบุคคลเมื่อไงนี้ก็ท่านต้องก่อนนาและจังช่วยตันไอเจียได้หลังนาบุคคลเมื่อไงนี้โนช่วยตันมาใส่ไปครุมกะ
1: ยินาชูสุโมจ้าเต
2: อามึงเนี่ยลิสุโมจ้ามาจิงอ่ะ
1: แปดสิบ
2: ว
1: ู
2: พี่สิบว
3: ูบุคคลใส่ลิสุโดมาอาจิสุแปดจ้ามาจิงอ่ะ
4: 李思路啊九百步而且是我花花的铁路阿门年都是装啊铁铁托都是马瓜一起马明年铁铃啊万年年社会常委会制度裤子工啊社会市政府年会女瓜移民大马目前以特立兹马的目制度裤子工啊此年他不铁丝瓜普通密码年历历一级了年工啊我还听你我很难知瓜原来你爱铁丝搞不安嘛打就你就得瓜打就老师不好铁丝充满优化马自装啊我是先年从十四年度过的设计师嘎军就密码以及的资源了我还听你我跟南这关关内关嘎军就特殊撒塞有华马斯庄了为什么你一年巴拉贵的台湾的为什么的不挂就随着了年嘛擦擦那副袜子等了我们年一妈米的是这怎么摸了的庄了那老师不我还是你摸了他社会常委会年这都裤子是习近平总书记厉害你吃行他中央政治局你吃我花的花阿这对大苏大塔阿格普尼妈咪抓哈妈咪我哈令他我那茶山六阳石烟花土波都下得的德瓜波鲁十五度里马的阿格普尼我妈哈妈的一直抓妈苏大哥提升十五马肚子米界的刷的门都多了哪妈的让我一抓就抓米抓妈了妈那那个等年有时秋季我妈这片个话三位书记往里面这都得挂十个话这都念提里边啊有生十五码都在你米一杯双的门都多了那么的让我一装米是干嘛四头提里子一米提十五提十挂让我米码一级里子十五塔都里子八岁铺十度谷三码比铺就过必死大怎么的不挂资本啊我还是你他虽为省政府年昆明挂一米大妈目前特里子码的目这都裤子是习近平总书记厉害你次行他中央政治局制度瓜阿格普尼妈咪抓马所在总书记越南瓜一米强硬了他阿格普尼妈咪抓马所在瓦里之事铁身搞不就不瓜就瓦嘴里一米一度马对总一瓦子马格鲁鲁一米母米普花米地是一瓦里子一米阿根廷里莫杰特里米马马那巴拉子等啊三位书记往里年制度的挂十个三年妈咪抓个三位副书记增长我一部年一尺度百个瓦此年他不有生年移民大妈目前以特里子五妈瓦子厂里服瓦子年啊可不怕什么瓜提示瓜移民大妈一部一瓦时提督年三次什么不多个马之他提督年还故此出三百万次度的是阿们移民一度个十年厉害的什么抓个瓦此年我还听你我和南之瓜原来生嘎军就明白年就就那门前一对的年啊你爱的在搞不安嘛嘎军就得你和你吃的瓜嘎军就那十年瓜的吃出没有花嘛这种啊定了扩大部诺江州工商学年诺时都罗是托里斯尼玛一宿日记的字仙女姐她缺乏姐妹路时初时哈是你的瓦库尼来瓦下的初时是你索马的下子诺时也缺比多罗时也缺吃咱你是你独孤地马贝路是意思措施是你最早不咋比嘎就密码一直往外里增加啊啊你写体马这瓜嘎就了书你还没有花起抓嘎就密瓜就普方话嘛此时三百万次漂亮话是你也比嘎就你就密的瓜的瓜就一直耍讲你还没过就讲完你我还听你我很难这瓜提过国内瓜嘎就你就特殊撒塞有花马子抓听完年各地铁骨一直在等他天上飞过瓜撒不出没了年骨关内瓜嘎进去他妈瓜铺嘴个马子他铁都很喊我吃离塞拍马子做的事各地铁骨一直在等他天上飞过瓜你不顾没了年骨啊你都你你吃出苦你喊他嘴瓜起有个不不花大话吗你没鬼不撒门里都提喊你我塞拍做的事撒哈哈吹的是从哈行吃离塞拍免了年骨巴拉圭总统台湾瓜随着了年马的目 每当我们的话稍微可提出李杰年我还是你他第六点啊中国天马里抓马年母国的都随着了红马球都一直比母国的都挂二至四千还懂啊明年特斯国家一次天马抓抓中国的随着了红了二十年天下行事三马抓股万六年巴拉圭的加密走路的球挂很挖子中国天马里抓马预热台湾的每当我一米的不挂随着了红年马哪个路足是英武挖子等啊巴西政府年我哈是你的地理白不够啊你都你你自主户我哈提出点你挂就读读不挂挂读一读嘎几度个抓马中国巴西年巴西挂读了他密布地马吃母一个哇今晚年阿里的多巴西挂吉利密布地马吃你暗点没事你杀吃你年我等啊伊拉塔斯尼姆六十不得你抓马了年伊拉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歼美年我哈喊你来我他提了点啊美国没差不萨巴马的伊拉差不地都不是一九花光嘛不是比世俗嘛抓马就一天是你不地服我是擦擦别花木子海峡一路被母瓜就定了瓜抓马路被母瓜黑路一瓜那老师不去拍球的不一直地马瓜妈咪抓马一瓜其他哪个瓜阿这说民营路友和产业的一直话是那那抓了你这个我格罗马的那面试过门大王阿蒙铁托塔最轮子嘞
2: 一是上锁
5: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克锁嘎嘞
6: 你都呢你是沙果是你哈沙斯顶你中暑前是几匹年你都呢你是利苦或是你妈瓜水格克提妈瓜提利古多郎啊我在水桌路接过马瓜门哈桌里里明星桌马年阿特莫塔提里桌紧嘛不花米的年一说都是马里独特的几大所提比马年瓦莫米里里粗桌马瓜一说都是独特的个木扎路扎提比马瓜年路古路多一见阿拉路明明星之拉里里木路拉贝路是一个一度拉路说子里路是独特的个嘛提马带我年尼马古瓜阿克我路点啊阿吉苏年提示过提示刷子里路师傅多天的马的马就顾不得不我路来户一家来户一刷都师傅马的默默生你但是被独路一年也马过我你马过过可时间了但是我和三多年嘛八三不年但是每一年嘛工人一米一十年这是被一米母米几下送啊麦子麦子不跟你我和我的拐带不米四十五年啊一米的提德国提德国嘛八三不年我和我列比几几三多年时阿吉苏格尼一米德国在我一和帝都格瓦八三年一家马塔布有说什么多么的多花里马瓜以及我国就路塞王啊
7: 瓦子意见林尼卡瓜世界初就马瓜去当啊尼马苦瓜无当啊世界可挂年三海年提土着那那萨马李苏姆
4: 连年嘛那那苏布求陪求长布阿姆尼蒙哈连嘛结北九北是妈咪的酒那那个嘞
8: 重着有
4: 空举空你

我那天有日你心啊，你那点香味的你比点香味的你欧诺点香味的你自见啊，门汉叔叔自见的门汉叔叔你吃的你那必死咱们前辈就光

空住空你我提里我提里的马我的吉特年提有爹里你说年一拿提图提图逃不老哎哎面壁提壁你老我一拿一大一面哭哼就花起了他硬骨吃一面夸嘛丁香体胃里哇哈提瓜就如意哇一年提图提图额亚即如有即如有妈妈便比克瓜随其他前比解酒即如有门哈刷刷大马瓜一匹阿弟头帕有印度阿弟从虎游虎一妈那一面比提比尼拉玛地相体里泥刷玛空举空泥体有电里咕噜咕噜第四大玛简比酒挂几特年我那我怕提挂就地相为体里死结大玛咱们来提油

听不听了观点嘛，李苏林娃出版部阿杰苏画画点了，我念那是阿能啊。哎，你听我念过杰苏的观念观比路面摩瓜摩瓜阿里瓜故事提笔瓜打了摩瓜马斯斯驸马根啊，从脚从蹄子嘛念过，梦见阿年给路一年六年度阿年脚松啊，听我念摩路比撒夸我就天天生啊，师傅提笔的马路年马大。拉出地皮的马路年马当啊，阿们娘就说的路年白马马更啊。

大了苏伯，农历三百数李苏木瓜瓜数天天有忙年，缅甸农民木瓜木瓜瓜谷，你的木瓜的娘肯不想管嘛的用啊？剃头他一年总乖乖吃那是，总乖乖应当嘛有那年嘛的年娃的娃，起码不咋木瓜天天就忙不够啊。木瓜天天就忙年，为西中路木瓜瓜带了木一的瓜给你，你白数天有瓜种啊？阿木娘就说，一年瓜大路有木有路，白路天天就忙，哪能看嘞？

0: 调解结案率 54.40%， 审判质效持续向好。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劳动纠纷实务问答、定期巡回指导等方式加强对下指导，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和标准，提升劳动人事争议审判的专业性、公正性和权威性。通过深化法院加人社加工会协同联动，凝聚劳动人事争议治理合力，建立裁审衔接会商机制，推动仲裁与诉讼无缝衔接、高效联动。2025年举办全省首次工会、人社、法院三家同堂培训，组织380余名调解员、仲裁员、法官同堂学习，全面提升实务能力。2025年4月，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人社厅、省总工会五方联动，共同发布《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典型案例》，深化多元共治，推动五方协作联动机制走深走实。下一步，全省法院和各级人社部门将加快出台裁审衔接指导意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守护民生，护航发展。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忽如故人归》。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羁的
3: 正破大片五千尺贵
2: 干不带是装扮呐
3: 你苏我在乎
4: 广播行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5: 放坏行阿喵滚门进南咱那边阿姓坏坎贼，
6: 放坏行阿喵滚门进南咱那边阿姓坏坎贼，
5: 黑里皮膜破口孤显流，
6: 黑里皮膜破口孤显流，

带您蒙阿冷爱坑塞点了满他伊那蒙多公盘帕子不狂个先跟着过跟路爱他恩嘎热蒙热着路阿爱。Emily 阿张阿了他爹那弄真坑塞表在时啊控制困他不狂门南玩着哭先没有蒙古站卡到了关达路塞。在怎么让人来挖样努样不多蒙多共山跟王尼弄阿喵多弄阿喵热阿喵公盘帕子过干。斯家那伯卡丘瓦伯热不嘎来用容爱不用推过的电那通坑拉克帕子来格罗张师啊。阿喵公盘帕子吞不多神师啊过不电。弄阿喵斯古冰叶铁多弄阿喵斯古冰叶大爱兰不是阿尼拍撒这么有什么。通坑拉克帕子尼丹姆顿丹热兰尼维格罗那阿喵公盘帕子吞不多莫格莫嘎兰铁。不看什么干送中帮个天爱蓝都是么看望啊爱。我们跟王定他不看我们玩了空的蓝看到了关大论那不看蓝他当蓝路爱上工 project 盘帮个演个第14页站来路啊爱。

正破不嘎他个不嘎嘎卡克隆到拉嘎爱我爱不宽困难的过因为是庄斯拉玛昂草路宽爱乐章是不若爱班色班不总爱水里不嘎不嘛是广南先什么人在那有为我爱不宽困难阿托那南巴马里我那不宽困难爱呀马顿那农南阿克罗那嘎我爱不宽拜托马达那嘎

0: 피드백과 사회수지원이니 제도대 과시과 제도니 피드백과 요선15만도전이 미예비 双德门都 도라나마대 라모 이주암미 시가마 스토티리즈 이미 티시구디시과 라모미마 이지리즈 15타도리즈 바세 푸시두구 세마비 토주과 비스 다즈마대 오와즈벤가 我还是您的 CV 孙政府年昆明瓜一米大妈摩羯特里子马德姆自度库日斯习近平总书记厉害你自行他中央政治局自度瓜阿格普尼妈咪抓马所在总书记越南瓜一米强尼拉塔阿格普尼妈咪抓马所在瓦里子斯铁生嘎布就不瓜就瓦嘴尼一米一度马对总一瓦子马格鲁鲁一米母米普花米地是一瓦里子 一面根据你每届特里面嘛嘛那巴拉子的啊，三位书记往里面制度的关系个在你妈咪抓个，三位副书记增长我一部年，一尺度百个瓦，村里他不，有时间一面大妈每届一特里子我嘛我子厂里负责人啊，可不不什么瓜，其实瓜一面大妈一部一瓦是铁度的啥子什么，不多个嘛只他。 铁度你哈故此出三百万次多的是，俺们一米一多个十年，厉害的是马扎古瓦。曾经我和弟弟我和南直瓜，原来是感情就密码年就让门前一堆的人啊，你爱的咋搞不俺嘛？感情就得你哈你吃的瓜，感情就拉十年，瓜的吃出没有花马子中啊。第六块大不，我讲着工商些年，老师都是处理生意嘛，一学日记的字，仙女姐。
1: 他缺乏几百路时，初始还是你得挖空泥来挖下的，初始是你索马都下是，老师也缺比，都是也缺吃人泥，是你独孤的马百路时意思，初始是你最早不然比，感觉密码一直挖挖的怎样啊？啊你，先听马二句话，感觉了说你还没有花钱抓，感觉密码就普方话嘛，初始三百万次抓的话，是你比感觉你就没得挂的挂就。 一直刷奖你还没过就讲完呢，我还听你我很难接话。铁拐拐那瓜，感情就特殊，啥时候花嘛子抓？听嘛呢，后头铁拐一直在等他天黑飞过瓜，啥不求没了年过。拐那瓜，感情就他妈瓜不追个嘛子他，铁都很喊我吃，你三百嘛子做的事，后头铁拐一直在等他天黑飞过瓜，你不过没了年过啊。你都你你吃出苦，你还还追过去？有怪不花大话嘛呢？
0: 玫瑰铺，三门里头天下的我三排做的是，三哈哈吹的是，穿哈黑丝，里三排灭了年过。巴拉贵总统台湾瓜，水久了年嘛得么，没得么米的瓜，少我去提出李建年，我哈是他提的办啊。中国天马里抓嘛年，木棍里头水久了火嘛，秋都一折皮，木棍里头瓜，二至四七哈冬啊。明年台是国家一次天马抓抓。 中国的水久了火了二十年，天下很是三毛抓过。我牛年，巴拉圭的江米走路的结果很袜子。中国的马里抓马遇着，台湾的麦德莫玉米的不瓜水久了火年嘛，哪个路做事应我不袜子的啊？巴西政府年我哈是因他提的白不瓜，你都能你吃出过，我哈提出的你瓜就多多，不瓜瓜多一多。
1: 俺几多个抓马，中国八十年巴西瓜多了他，米布的马吃我一个娃。干嘛呢？阿里的多巴西瓜这里米布的马吃你，俺爹没是你啥子你念我的啊？伊拉他是你们六十不等你抓马了呢？伊拉伊斯兰革命卫队一见买呢，我还喊你来我他提了办啊？买官买差铺三万马的，伊拉差铺地都不收，一句话光嘛不收的。 世俗嘛，抓嘛，就一定是你没地方话事。查查呗，我么子还下一路被木瓜就，顶了瓜抓嘛，路被木瓜黑路一瓜。那老师不去拍球了不？一直听嘛瓜，妈咪抓嘛，一瓜其他那个娃。阿这说民营路用和常年的一直话事，哪能抓了你？这个我给了嘛的，那面试过门道哇，俺们提到他这轮子嘞。
2: 一是上锁，
3: 初始瓦来后，一是海瓜门接机，习近平百科搜嘎嘞。
2: 你读的你是啥国？是你哈啥是第一？总书记习近平呢？你读的你是哪国？可是你妈瓜，水哥哥听妈瓜听的古多啷个？门接水角落接个妈瓜，门下角。 丽丽明星角嘛呢阿特么塔提丽角景嘛。不花米的年一说都是我们的独特的记。大错的比嘛呢我母米丽丽出去嘛过一说都是我独特的歌。我们在路上提比嘛过年路过路多一见阿拉路明明星之啦丽丽母路啦被路时一个一度啦路说子的路是我独特的歌嘛。爹妈带我年你妈哭过阿克我路点啦。阿吉苏年提示过提示刷子里路师傅多天的妈的妈就顾不他不我路来户一家来户一刷都师傅妈的默默生你但是比独路子年也妈过我你妈哭过可时间了但是我喝三度年嘛八三不年但是每一年嘛工程一米一数年这是比一米母米几下数啊麦子麦子不跟你我喝我的拐带不米四十五年啊一米一的提德国提德国嘛八三不年我和我列比几几三度年时阿吉苏格尼一米一德国在我一和帝都国八三年一家嘛他不有学士们多么的多花里嘛国以及我国就路三王啊
3: 我子一届林尼卡瓜世界苏就嘛国去当啊尼嘛苦瓜无当啊世界可挂年少海年提督着那那啥嘛李苏母
4: 年年嘛那那苏母求陪求长不阿姆年孟哈连嘛结杯酒杯是妈咪的酒那那个嘞
5: 重着有
4: 孔举孔你提有爹里咕噜咕噜比斯那么简比酒话几特尼鲁我阿弥你想为的里世界大马咱们来的有自你身啊你那你想为的里你比你想为的里欧奴你想为的里世界啊门和叔叔世界的门和叔叔你是爹你那必须咱们前辈就挂你。

空就空你我提里我提里的马我子吉特年提有爹里你说年一拿提图提图他不老哎哎面壁提壁你老我一拿一大一面哭哭就花起了他硬骨吃一面瓜嘛地香体味里哇哈提瓜就如意哇一年提图提图日夜记录有记录有妈妈比比可瓜随其他前辈节就记录有门哈刷刷大马瓜一皮阿的头帕有印度阿的头虎有虎姨妈呢一面比提比尼拉嘛地相体里泥刷嘛空举空泥也有电里咕噜咕噜比斯大马前辈酒挂几特年我呢我怕提挂就地相为体里死结大马咱们来提有

天门天龙观点嘛，李苏林娃出版部，阿杰苏画画点喽。我念那是阿能啊，哎，你这天门念瓜杰苏的，怪念瓜比糯米蘑菇，蘑菇阿地瓜故事，提笔瓜打了蘑菇嘛，试试富满根啊，错觉错题是嘛念瓜。梦见阿年给了一年，六年度阿年就中了，天门念蘑菇比三块五角天天是啊，师傅提笔的嘛六年嘛的。拉出地皮的马路年马当啊，阿们娘就说的，六年白马马更啊。

那都是不，哎呦，你说错什么呢？阿克拉的多尼阿个月，阿克不，听完你嘛次，阿塔林的不，阿多罗塔的德不嘛，错失提升啊！弟弟今年个年阿克月嘛，错失提升啊！阿么年有地球那边，你说白了，莫怪地球嘛哪能干呢？

大老师伯，农历三百数李叔木瓜瓜数天天有么年？缅甸农民木瓜木瓜瓜果，你的木瓜的娘可不想管嘛的用啊！剃头他一年种瓜瓜吃了死，种瓜瓜应当嘛有那年嘛的年娃的娃，起码不长木瓜天天就嘛不够啊！木瓜天天就嘛年，为西种路木瓜瓜带来木一的瓜给你，你百数天有瓜种啊！阿木娘就说一年瓜大路，有木有路，白路天天就嘛，哪能看嘞？

丹萨巴国宝多耳朵嘎呀健康，耳朵的积攒的紧张有的没完没了。葡萄棍给葡萄棍难，国面黑沙耳朵形，往后葡萄棍难，得有金丹的没完没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苏我社富，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兔 TV， 七弟克来拉火烤兔 TV 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烤兔 TV， 七弟克来拉火烤兔 TV 哦呀！
0: 唔烤米烤奥罗那，烤丝虾丝。那宝错吧，七弟宝那个家掉落来，话里是为财委会奥开，是为市政府开米奥家家为家掉个都会奥开。我以还会对呀，他以那位是 A 级，哦，那位将价格都高，价格都那位超，高下的吃苦娃个脚。那才是发展好些，地面价格提低个哈拉少。高山时，超在米卡就亚拉大卫，毛皮毛硬的马奔马来，将价格都拉把阿杰马哈拉少。我以还会对呀，他。国家的马维克真家个都把谢娃娃你去阿哈娃娃叫外交部巴拉圭塔国比为台湾母米的姐家伯乐大车门家为母海西我好过得了得了自然那哈尼阿哈巴是你大娃社会财委会欧开来习近平做书记阿哈巴你去黑你做呀这只酒你去阿伯的伯阿罗就黑他搞大卫都门来阿哈巴奥尼弗纳查沙刘亚斯伊花查的嘎布莱斯多维塔就马他拍到大卫都门的个阿罗里就黑谁的马家的母母的考试马都知道了那还给他铺

古法度嘎特别塔那尼嘞，我去是为嘎得给杜杰达，所以书记话里会二开，会开来只只古为，我去是嘎得木木的司马多子杜嘞，那还个普古古法为嘎得杜二为他，卡得西嘎子嘞，得呀得破里为嘎子嘞得大。来这是多拉维塔卡多嘞，亚个维就哈奥米嘞，不是莫杰布达斯达，你哈七小门小脚大子。我哈八十年首位首政府，昆明奥嘎嘎维嘎得给都会开嘞，习近平总书记奥哈八年七七年，主要这次就会议可搞大位，和脚家为多门奥罗脚黑。总书记言那哦，加多年参与了他搞大会，和国家为俄罗开支来得给。说的马奥好那个，加说的给个大会他，提来的你作为俄罗就去。马希马那个的大，的卡家富家来，的家孟家的阿杰达拉家啦，马奇维克拉海拉子。所以书记话里会奥开来多加搞。作为副书记，首长王一博加得卡洛克，杰克巴克拉维，我和首阿阿维得杜加子来得给门给钱，不多各位马，杰克乌斯哈巴谢马克，首的马阿阿得给杜加，得起来谢起是马国罗，不得起你哈过去可娃娃，是起娃娃多个杜，起得去奥哈来是马得给切刀。无疑还会得呀他也拿手将家个都个破为家热得大啊。是埃及的家哦那位将家个都个你喊起马为哦将家个都拉为错过哈的去可娃的嘻嘻哈哈叫。叫叫第二年啦是的马为走法家的摸摸个习近平总书记搞大位家学的大啊大位他。提来第二教为俄罗，那位破就黑个，俄罗就黑来加把沃大，加得卡小提，到来后来的司法奥胡奥哈马麦子，祖国老鼠为期待一那个一月考，走法为奥个黑来阿多，期待下来地面加阿提地为奥亚阿老，普尔斯拉查西发展好下，乔加普。我去我家也和我们家狗也都摸得个卡乐家带来地面家阿提得给哈老。其实你好和那位发展好下地面狗去那位我有个卡乐的我去我家也妈为地个带卡带来我是日系米妈我子我是个卡阿杰小阿妈子。我哈巴被他家哥下得马尾靠地面家，可惜是哈唔怕地不阿子度。记得你靠啦，奴家走过啥西，奴走独路走得个瞧这位奥利奥罗小姐的，新年节卡瞧我姐的个，靠你喊你哥为他煮嘞，我觉得呀辣椒大的，里味他味瞧这位奥利奥罗的马不马嘞，阿杰马尾瞧他个莫个西子。啊你好谁的妈真假个都拉吧你哈娃娃怕他哈有比勒七破为铺第七十娃娃吧加个耶。文化活理由不偷多大为俄罗他那是为无疑还为的呀他国家的妈真假个都为错谢娃娃你去啊哈娃娃叫。我是的苦为七的呀苦的哈佛为他谢佛怕罗马。其破也都一笔铺，得嘻嘻哈阿去奥娃娃，我去你哈娃娃噶，得哈分为他你分怕罗马达。你去人去考考为奥哈巴不他噶为，我去国家奥巴破带大笔铺，阿美丽噶笔铺的小姑，谢娃我去得哈两阿娃娃巴叫，谢哈巴他为考考哈去去奥娃娃巴罗马达。巴拉圭主土台湾加多年为他，外交不多古巴历几十年他国为，祖国的马杰的作为奥利奥，米格科的马维加西勒热达，米格科的马维国家，对哈黑起些马，其为奥利他就来，祖国也大超没到，巴拉圭家其为奥罗他大尼亚。中国的马杰的作为奥利塔，又来台湾

0: 日恰恰伯达为搭的路。巴西政府使你他托托为你一人去考考阿哈巴的七点你搭的路走过去普陀夫州林马街夜来其实马的油价巴西要给拍为政策大约给哈拉为油。巴西外交部托托为走过去普陀夫州林马街夜来其实马的油价巴西要给拍第八位谢七尼切派伊拉塔斯尼姆托西斯托多位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海基希尼塔阿美利加马姆维奇组织霍洛国谢开塔伊拉法基到达学哈到达来无人机加布沃鲁比克诺霍尔姆兹海峡拉下个宝姆多一宿亚尼维克斯下斯来求解土地改为有来那些土地大为有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卡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就给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实际皮做书记，你起来的请阿婆，的请你下班谢请你，的请黑婆的婆做呀做子酒，你请高婆的婆的给我落脚黑他骨肥，国家他下辈我立起码被敲他马一杯，国家的马的拍拉子杯来，敲着我破地的下切子杯，我给马他的家脚，我思考在思考，国家他下辈多次一次。国家的马地派拉子为来，敲着我破地的下切子为家，我去不得打字。国家破为来走敲着亚塔马以来，米卡为麦西下下为开，敲着的破地的下切为他下下。而海家为国家，不为是为做法敲着为立为他为，中国共产党来，中国老脚为社会主义他下为有为。多卡卡学饺子，国家为阿夸，国家那还个嘛饺子为来，国家自己可拉海拉子为他阿布阿嘎，国家来敲走的铺地的哈切为他，地路的帕嘎为他黑他，哈杰吉呀，国家的马的派拉子敲走的铺地的哈切为来，亚个多哈个嘛饺子为他，地个阿克阿布贝的用。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省委省政府在昆明举行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今年以来全省投资实现止跌回升，五一假期云南四 A 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916万人次，澜沧县发展河湘全域推进水稻插秧作业，贡山县把民族非遗玩成文旅致富密码，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外交部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7日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5月4日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省贯彻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清醒认识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面临的形势任务，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5月7日，省委省政府在昆明举行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

0: 副书记、省长王宇波提出工作要求。5月7日，记者从省委省政府举行的第17次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省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一季度，全省投资实现止跌回升，产业投资扭负为正，分别增长负 2%、2.9%。全省新增重大产业项目1037个，总投资1296.7亿元，目前已开工407个。5月7日，记者从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云南省文旅市场稳中有升，220家4A 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916.18万人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效应持续释放，赏花游、赛事游、非遗游、研学游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激发。5月6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2025年度工作突出县市区的通报》，决定对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2025年度工作突出的七个专项行动典型县市区及三个进步幅度明显县给予通报表扬。连日来，全省政法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教育作为加强政治建设、规范执法司法行为的重要契机，结合职能特点，坚持学与查结合、学查改贯通，以深学细查校准权力坐标，以自我革命砥砺初心使命，努力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切实把公平正义作为执法司法的生命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政法力量。当前正值水稻栽插黄金时节，普洱市澜沧县发展河乡，统筹人力、农机、农资等各类生产资源，全域推进水稻插秧作业，千亩良田渐次披上翠绿新装。近年来，发展河乡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通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优良品种、提升农机化水平等方式，持续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升粮食生产能力。2026年，全乡计划种植水稻6700余亩，预计5月底可全面完成全域水稻移栽任务。近年来，怒江州贡山县深度挖掘怒族、独龙族等民族文化内涵，依托仙女节、卡缺洼节等特色节庆品牌，通过建设非遗工坊、民族文化传习所，开展怒毯与独龙毯编织体验、非遗展演等沉浸式项目，推动民族文化传承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年五一期间，贡山县丙中洛镇怒族仙女节的先织匠心非遗织布体验成为热门互动项目。去年全县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7亿元，文旅项目吸纳本地劳动力500人次，发放劳务薪酬502万元。国内新闻，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国家外汇管理局5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记者7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本次督查共组建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国际新闻，针对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日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日凌晨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日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主办伊斯兰堡会谈，这场会谈是历史性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这为渝昆高铁云南段按计划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2: 寻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寻甸县七星镇三岔河村附近，距离寻甸县城7公里，站场规模为2台4线，候车大厅1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寒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寻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渝昆高铁站房2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超仲：
3: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厅与两侧土房的造型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巧檐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我代表了我们寻甸县还有我们那个渝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2: 寻甸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寻甸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四电工程已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在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张超仲：
3: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5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寻甸东站建设成渝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2: 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寻甸东站作为渝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急剧融合，助力寻甸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各高校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把师生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在云南师范大学，记者看到一个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通过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和座谈会，学校搜集了针对食堂服务、自习室管理多个服务领域改进工作意见232条，建立了问题清单照单消耗，收到美食心愿49条，食堂积极响应制作，回应学生诉求，赢得学生广泛认可。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关注人数增加至2.5万人。云南师范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要求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聚焦问题清单，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动真碰硬，务求实效。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祖武：
5: 始终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立足师范类双一流大学创建目标要求和云南高质量发展之需，科学编制15发展规划，在重服务、强贡献、惠民生、利益长远上下功夫，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彰显云师担当。
4: 在云南农业大学，记者看到一份份清单，这是学校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聚焦师生极难筹判需求，构建起涵盖12个领域、248项的民生实事清单。云南农业大学全力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截至目前，通过精准查摆梳理出核心问题142项，具体表现186条。同步推进教学科研实验室与实践教学基地专项整治，让师生真正成为学习教育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云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黄鹤平：
6: 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常抓不懈，深度对接融入云南3815战略，以高原特色农业1+10+3+N产业体系，全校党员干部将以闯劲、韧劲、拼劲全力服务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征程中展现新担当。
4: 云南民族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示教育大会，要求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勇于担当，绝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强化廉洁履职，强化责任落实，将党风廉政建设、清廉学校建设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工作中，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云南民族大学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屈瑞：
7: 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就是检验我们学习成效的试金石。我们推出了一人一策的全程陪伴，我们上线了 AI 智慧就业平台，我们完善和修订了我们的生涯规划以及就业指导课程，让每一位民大学子自信奔赴未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0: 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成立于2002年，这支平均年龄31岁的队伍创造了处置重特大案事件零失误、执行极难险重任务零差错、人员零违纪的战绩，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公安突击力量的王牌和名片。今年他们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请听报道。
8: 快冲！
9: 2024年昆明劫持人质案现场，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副大队长刘浪成功完成了任务。
10: 去到现场了之后，现场的指挥长就和我说，你去看一看现场的情况。我就和他说没有问题，
11: 因为和他的距离只有6-7米，就是有一个同事用他的手杵在门框上为我进行一个掩护。当我看到他的头向窗户那边望的时候，我就立刻架枪，我就开枪击发了。
9: 云豹突击队成立24年来，成功处置劫持人质、爆炸等重特大案事件20多起，从西南边境到湄公河畔，从繁华都市到震中灾区，都有他们战斗的身影。作为云南省公安机关唯一的全训特警队，队员们大部分都投入在高强度的专业训练中。要加入云豹，不仅要经历百里挑一的筛选，还必须通过特种驾驶、挖人潜水、山地捕歼20多项考核，只有全部通过后，才会被授予云豹臂章，成为一名正式队员。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副大队长刘浪：
10: 一进去考核就吊车尾，吊车尾了之后，我就默默的努力，白天加练，每天大早我比大家早起1个小时，我就先去跑步了，然后中午的时候我就练狙枪，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练力量，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从吊车尾到了就是每年考核都是前3名。
9: 云豹突击大队团支部书记、副大队长张子峰出入警时，为了练稳扣扳机的动作，别人休息时他就穿上负重纱衣加练，手指磨出血泡就缠上胶带继续，最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列，创下的突击攻坚、楼房攀登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12: 像我当时进入特警、进入云豹，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我当时一直紧盯着我们云豹突击队最强的师兄，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9: 作为全国十支国家级反恐突击队之一，云豹突击大队承担着全国、省市个人极端案事件、 涉枪、涉爆、涉恐等重大案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任务。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大多数队员都是马赛克里的英雄，他们不能抛头露面，出色完成任务后往往不能公开，但他们把最好的青春留给了训练场上每一个枯燥的重复，留给了每一次不知何时才会响起的集结号，留给了对平安的守护。昆明市

0: 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团支部书记、副大队长臧子峰。
1: 前面可能有流血，有牺牲，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准备好。
3: 我们训练是相互比拼，出任务时生死与共，这个就成为我们云豹突击队特有的一个青春底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一直激励着我。当不是管事的时候，我因为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所有人说，我没有虚度我的青春。
4: 大理州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构建起国家、省、州、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非遗传承人队伍年龄结构日趋合理，队伍不断壮大，传承的核心力量不断稳固增强。请听报道。
5: 大家早上好，很开心我们今天又来到
6: 清晨走进大理市刘官场村凤阳驿的凤阳茶室，远远就闻见阵阵茶香。古色古香的茶室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正在为学员们开展白族三道茶的培训。学员陈鹤珍：
7: 我们每年的话差不多有四五十场的培训，到社区、到学校还有到村镇。我们希望三道茶的文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懂，越来越多的人熟悉或者传承下去。
6: 作为非遗传承人，董丽先后建立大理龙龛白族三道茶传习所、凤阳驿茶马古道教学基地等多个传承阵地，培养了大量茶艺人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
7: 是我们这个是属于传习所，然后呢它又是一个活态体验点，每年最少就是有十二场，就是说每个月有一场。
6: 近日，云南省非遗项目白族布扎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润安和史寿美来到大理州幼儿园，手把手教大班的孩子们制作一条白族布扎小鱼。大理州幼儿园学生王涵：
8: 我觉得那些老师很专业，而且做出来的布扎很好看。
6: 云南省非遗项目白族布扎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润安：
9: 就是让小朋友更多的就是认识我们的非遗，了解非遗，从小就是热爱我们这个非遗，把这个非遗就是传承下去。
6: 从2025年至今，大理州先后申报和公布认定国家级非遗项目18项，省级非遗项目78项，州级非遗项目254项，县市级非遗项目483项。非遗项目名录体系金字塔结构基本形成，大理州还积极推进非遗传承体验设施的建设，目前共累计建成325个传承体验设施，并定期开展传习培训、展示宣传、研学体验等活动，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通过开展专题培训，选派传承人参加全国高校研修培训，不断提升传承人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能力。大理州非遗中心馆员李爱玲：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地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通过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努力地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政策理论、专业技艺、传承实践、传播推广方面的能力提升，形成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人才梯队，让非遗更续传承、永葆活力，绽放时代的迷人光彩。
1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2: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3: 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13: 云南发布12个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近日，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省人力资源

0: 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12个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12个典型案例，既有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例，也有维护用人单位依法用工的案例。案例涉及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认定、基层群众组织与聘用人员劳动关系认定、不诚信劳动者恶意碰瓷、敬业限制等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指导意义。2025年，云南省各级人社部门聚焦高效仲裁、多元化解，共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7.4万件，仲裁结案率 99.3%， 调解成功率 83.3%。严格规范仲裁程序，统一裁判尺度，提升争议处理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落实农民工工资争议诉裁机制和免费法律援助制度，持续畅通弱势群体维权绿色通道，针对农民工工资拖欠、工伤保险待遇赔付、经济补偿支付等事关劳动者基本生活的民生类争议，最大限度缩短维权周期，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健全调裁审衔接工作机制，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化解。全省共建立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3257个，组织1546个调解组织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并积极组建新就业形态一站式联合调解中心，针对新业态用工、劳务派遣、试用期管理、加班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缴纳、劳动合同订立与解除等高频争议事项，通过普法讲堂、用工体检、流动仲裁庭、进企业、进工地、进校园等形式，常态化开展用工风险提示和普法宣传，推动形成企业依法用工、职工依法维权、社会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全省法院始终将涉及民生领域的农民工工资追索、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工伤赔偿、休息休假、加班费支付等作为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重点，快立、快审、快执绿色通道持续发力。2025年依法高效审结18287件，调解结案9949件，调解结案率 54.40%， 审判质效持续向好。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劳动纠纷实务问答、定期巡回指导等方式，加强对下指导，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和标准，提升劳动人事争议审判的专业性、公正性和权威性。通过深化法院加人社加工会协同联动，凝聚劳动人事争议治理合力，建立裁审衔接会商机制，推动仲裁与诉讼无缝衔接、高效联动。2025年，举办全省首次工会、人社、法院三家同堂培训，组织380余名调解员、仲裁员、法官同堂学习，全面提升实务能力。2025年4月，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人社厅、省总工会5方联动，共同发布《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典型案例》，深化多元共治，推动5方协作联动机制走深走实。下一步，全省法院和各级人社部门将加快出台裁审衔接指导意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守护民生，护航发展。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忽如故人归》。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文监事会，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这口土鸡味，吃的可来拉好口土鸡味哦呀！
1: 伊那亚语炒这口土鸡味，吃的可来拉好口土鸡味哦呀！
0: 唔好米口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宝吃吧，吃的宝哪个嫁掉了嘞？话里是为财委会安排，是为市政府昆明二家家为家的给都会安排。无疑还会对呀，他以那位是 A 级，而那位真加个都高，加个都那位巧，高下的吃苦挖个脚。那才是发展好些，地面加个体，地给哈拉修。高沙西朝着米卡就要拉大卫，莫比莫恩的马奔马来，真加个都拉把阿杰马哈拉修。无疑还会对呀，他。国家的马维克真加个都把谢娃娃你听啊哈娃娃叫外交部巴拉圭塔古比为台湾母米的节家伯勒大错门家为母海西我好过得了得了自然那哈尼我哈巴是你大娃社会财委会 OK 勒习近平做书记我哈巴你去黑你做呀这只酒你请阿伯的伯阿罗就黑他搞大卫多门勒我哈巴奥尼弗纳查沙刘亚斯一花叉的嘎布勒斯多维他就马他拍到大卫多门的个阿罗里就黑所以马家的母母的考试马都知道了那还给他复古古法度家托为他那你呢我可是为家的给读解答所以书记话里会恶开会开来自己古为我可是家的母母的是马都知道了那还给复古古法为家的读恶为他卡的西嘎子嘞对呀对破里为嘎子嘞对的来自斯多拉维塔卡多勒亚个维就哈奥米勒不是莫耶布达斯达你哈七小门小脚大子我哈巴是你身为市政府昆明奥嘎嘎的嘎的给都会开勒习近平总书记奥哈巴你去黑你做呀这次就会议苦搞大的和家家为多门奥罗脚黑总书记也拿奥加多尼请你来他搞大的和家家为奥罗开支来得给所以的马奥好那个加学的给个大的他提来的你就为奥罗脚黑马黑马那个的大的卡家附加来的家门家的阿杰达拉家啦马起为可拉黑拉子所以书记话里会奥开来多加高身为副书记，收在我一波，加得卡落课。杰克巴克拉维，我和苏嘎嘎维得独家资来得给门给钱，不多各位马。杰克乌斯哈巴谢马克，收的马嘎嘎得给独家，得起来谢起是马国罗，不得起你哈过去考娃娃。

0: 是去挖挖多个土，去得去挖下来是嘛得个切刀。无疑还会得呀，他也拿手将这个土割破回家热得大啊。是埃及的家哦，那位将这个土割，你喊起马尾哦，将这个土拉回去，我下的去可挖的嘻嘻哈哈叫。脚脚第二年啦，是的马尾走法家的摸门哥，习近平总书记告大卫，家学的大阿大卫他，提来第二脚为俄罗，那位破脚黑个，俄罗脚黑来，家把沃大，家的卡小提，到来后来的司法恶虎恶哈马麦子。祖国老鼠为期待一那个一月号走法为恶阿黑来阿多。其他亚来地米加亚提地为欧亚嘎老普尔斯拉查西法扎火下乔加普欧克欧加耶黑俄门加国耶杜莫的个卡洛加带来地米加亚提的个哈老其他尼克和拉维法扎火下地米古克达维欧亚个卡洛的欧克欧加耶马维的个的卡带来欧西俄西米马沃子我是个卡阿杰小个妈子，我哈巴不他家哥，下得马尾靠地面家，可惜是哈唔怕地不阿子度。记得你靠啦，奴家走过沙溪，奴走独路走的个桥子为奥利奥罗小姐的，是你姐卡桥瓦姐的个，靠你哈尼哥为他住嘞，我觉得呀，那叫大卫李卫。他为瞧这位奥利奥罗的马不马嘞，阿杰马为瞧他个莫个细致。阿你可晓得马真加个多喇叭，你还娃个怕他还有别嘞？去跑为铺，得去是娃娃爸加个爷。文化活旅游部头到大卫奥罗塔个是为，物业还为得呀他国家的马真加个多为瞧，谢娃娃你去阿哈娃个叫。我是的口味吃的呀口的哈分为他写分怕罗马其破也多一位铺的嘿嘿哈啊吃奥娃娃我嘿你哈娃娃嘎的哈分为他你分怕罗马大你嘿人吃口口味奥哈巴不他嘎的我嘿国家奥巴破的大位铺阿美利嘎位铺的小狗写娃奥嘿的哈人啊娃娃巴叫写哈巴他为口可哈一起欧娃娃巴罗马达巴拉圭主土台湾加多尼维塔外交部多古巴里基斯尼塔古维祖国的马街的作为奥利古米格库的马维加西勒尤达米格库的马维国家的哈一起写马其为奥利塔就来祖国也达出没到巴拉圭家其为奥罗塔达尼亚祖国的马街的作为奥利塔又来台湾的加加博达为大地路巴西政府是你他土豆为你一人去考考阿哈巴的七点你大地后祖国却普通护照的马街也来其实马的油价巴西要给拍为政策大也给哈拉为油巴西外交部土豆为祖国却普通护照里马接下来，其实马的油价把小给拍，你不为写起你切拍。伊拉他是你母土生手土到位，伊拉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接黑你他，阿美利加马母为其组织和路过线开他，伊拉发迹到达到达，随后到达来无人机加步步路比可诺，霍尔姆兹海峡。拉下个包门都一宿。亚尼维克斯下次来瞧见土地个位用来那些土地大位用。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个瞧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黑。习近平多卡定的多就黑。

你去过过的波的个罗就去他古飞，国家他下边奥利起码被敲他蚂蚁飞，国家的马地派拉子维来，敲子奥破的的下切子维奥给马他的家脚。我思考在思考，国家他下边多次椅子，国家的马地派拉子维来，敲子奥破的的下切子维家奥去不的打子。 国家可为来自敲子亚塔蚂蚁来，你可为买些下下别去，敲子的碰地的下切为它下下，而海家为国家，不为是为做法敲子为里边塔飞，中国国产大来，中国老久为社会主义塔下边有飞，多卡卡学饺子，国家为阿夸，国家那还个么饺子为来。 国家自己去了海拉这边，他不干干。国家来敲走的破地的下切为他，地路的怕干为他黑他，他也急呀。国家的马地派拉子敲走的破地的下切为来，也遇到下个嘛就这边他，你也敢去他不给的用。

0: 云南葱是我抓的，
1: 阿门年林是我抓么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谷特色一食独嘛，阿吉苏白抓么人啊。
3: 李苏的话就白不，阿吉苏花花的铁路，阿门年都是装啊，铁铁托都是么瓜，一斤毛米年铁零啊。往年年，社会常委会制度裤子高啊，社会市政府年会面瓜，移民大妈目前以特例子嘛的么制度裤子高啊。今年他不，第四瓜普通面嘛年，丽丽已经了年过啊。我还听你我和那只瓜，原来你爱的咋个不阿妈，噶就你就得瓜，噶就老苏，我还的是充满油花，马子装啊。我说前年从十四年度过的设计师，噶就你就密码以及的怎样啊？我还听你我和那只瓜，怪那瓜，噶就你就特殊，啥色油花马子装啊？为的么每一个年巴拉贵的，台湾的为的么的不瓜就随就了过年嘛，擦擦那副袜子等啊，阿么年一毛米的是日日暮暮在的装啊。那老师傅，我还是你莫老他。社会常委会年制度裤子是，习近平总书记厉害你吃行他，中央政治局你吃我花的花，阿只的大苏拉他，阿个普尼妈咪抓哈妈咪，我还领你他。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土波多下得的德国波罗十五度的妈的阿个普尼，我妈哈妈的一直抓妈苏拉哥，提升十五码肚子米也比。刷的门都多了那么的，让我一抓就抓米，抓满了嘛那那个。当年有时求人我妈随便给我，社会书记王里年，这都得挂是给我，这都年提的办啊。有时十五码都是你米也比，刷的门都多了那么的，让我一抓米是干嘛？石头提的字，一米提十五的是挂，让我密码一级的字，十五他多的字。八岁普世度过三马币，脱就过彼此打怎么的不话资本啊！我还是你他，身为省政府年昆明瓜，移民大妈目前特例怎么的么制度裤子是？习近平总书记厉害你执行他，中央政治局制度瓜阿格普尼妈咪抓嘛说啥？总书记原来瓜移民产业了他阿格普尼妈咪抓嘛说啥话的只是？提升搞不就不瓜，就话这里移民移动嘛最终一话字。马格露露一米母米普花米的是一万的字，一米啊跟进的每节特里面嘛马那巴拉字等啊。社会书记王林年自都得挂十个，在年马米抓个。社会副书记孙昭王一不年，一尺都别个娃。昨天他不，有时年一米大妈每节一特里字五嘛娃子产的娃子年啊。可不不什么瓜，其实瓜一米大妈一不一娃是提督的啥子什么？不多个马子他，提督你哈故事出三百马次做的是，阿们一米一多个十年，厉害的是马抓过哇。这里我还听你我和那只瓜，原来生感情就密码年就就是梦见一个人啊，你爱的咋搞不阿妈感情就得，你哈你吃的瓜感情就那十年，瓜的吃臭没有花马子中啊。点了扩大部，怒江州工商些年，怒市都罗市处理四年嘛一宿日记的字，仙女姐。他缺乏洁白路是初始哈十年的瓦库尼来瓦下的初始森林索马的下子弄时也缺比多罗时也缺吃染泥森林独孤地马白路是意思初始森林最早不染比嘎就密码一直瓦瓦的这样啊啊你鞋底马这瓜嘎就了说你还没有花起抓嘎就密瓜就普花瓦马四十三百马是漂亮瓦森林比嘎就你就密的瓜的瓜就一直说讲你还没过就讲完年，我还听你我和那只瓜，提过国内瓜，感情就特殊，啥时有花嘛子抓？听完年，后头提过一直在等他天下飞过瓜，啥不求没了年过。国内瓜，感情就他妈瓜不追个嘛子他，提都行喊我吃李三平嘛子做的事，后头提过一直在等他天下飞过瓜，你不过没了年过啊？你都你你吃出苦，你哈哈追过去，有个不不花大话嘛年。美国部三门里都提醒你我三排做的事三哈哈吃的是从哈行吃李三排免了年过巴拉圭总统台湾瓜随就了年嘛的目每天嘛米的瓜稍微可提出李杰年我哈是你他提的

0: 中国天马里抓马年木古的都随着了火马球都一这边木古的都挂二至四级行动了。明年特斯国家一次天马抓抓中国的随着了火了二十年天下行驶三马抓股。万六年巴拉圭的加冕走路的球挂很瓦子中国天马里抓马预热台湾的没得么一米的不挂随着了火年马哪个路足是英武不瓦子的啊。巴西政府年我哈是你的提里白不够啊你都你你自主户我哈提出点你挂就读读不挂挂读一读嘎几度抓马中国巴西年巴西挂读了他密布地马吃母一个娃第八年阿里的多巴西挂吉利密布地马吃你暗点没事你杀死你年娃等啊伊拉塔斯尼姆都是不得你抓马了年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一见每年我哈行你两个他提了病啊美国没差付萨巴马的伊拉差付地都不是一九花瓜马不是比世俗马抓马运行体是你不地服瓦斯差差别花木子海峡一路被木瓜就定了瓜抓马路被木瓜开路一瓦那能是不去拍球的不一直提马瓜马米抓马一瓜其他哪个瓦而这是我民营路友和产业的一直话是那他抓了你这个我格罗马的南美是国门大王阿蒙铁托塔最轮子嘞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门铁鸡洗几皮白克锁嘎嘞
4: 你都呢你是沙果是你哈沙斯顶你总数前洗几皮年你都呢你是利苦或是你妈瓜虚格克提妈瓜提利古多郎啊我在水桌路接过马瓜门哈桌里里明星桌马年阿特莫塔提里桌景马不花米的年一说都是五马里独特的季大错的比马年瓦莫米里里粗桌马瓜一说都是五独特的歌我们在路子提比马瓜年路过路多一见阿拉路门明星之拉里里五路拉白路时一个一度拉路说子里路是五独特的歌马提马带我年你马哭过阿克我路点啊阿吉苏年提示个提示刷子里路师傅多天的马的马就顾不他不我路来户一家来户一刷都师傅马的默默三年但是被独路三年也马过我你马过过可时间啊但是我喝三土年马八三不年但是每一年马工人一米一十年这是被一米五米几下送啊麦子麦子不跟你我喝我的拐带不米四十五年啊一米一的提德国提德国马八三不年我和我列比直接三度年时阿吉苏格尼一米一德国在我一和帝都格瓦八三年一家马塔布有说什么多么的多花里马瓜以及我国九路三王啊
5: 瓦子一届零一卡瓜世界初九马瓜缺档啊尼马苦瓜无档啊世界可挂年三海年提土着那那三马李苏母
0: 年年马那那苏母求陪求长母阿母年孟哈连马结北九北是妈咪的酒那那个嘞
6: 重着有着
0: 同居空你提有电力咕噜咕噜比斯那么简笔酒馆吉特尼鲁我阿米你想为的里世界大马咱们来的有自你身啊你那你想为的里你比你想为的里欧诺你想为的里世界啊门和叔叔世界的门和叔叔你是的你那必须咱们前辈就挂你

好不老。哎哎，面壁贴壁你老我，一拿一大一面苦红酒，花起了它硬骨吃，一面苦嘛丁香体味里，我哈提瓜就露一望。一年剃头剃头，日夜记录有记录有，妈妈并没可挂随其他前辈节就记录有，门还刷刷大妈挂一皮阿的头帕有，一部阿的头虎有，虎一妈那一面比提比你拉妈丁香体里泥刷嘛，红菊空泥也有店里咕噜咕噜第四大妈煎饼酒挂几特年，我呢我怕提挂就丁香味体里死结大妈咱们来提有

听不听了观点嘛，李苏里娃出版部阿杰苏画画点了，我念那是阿能啊。哎，你听我念过阿杰苏的怪念过比路米莫过莫过阿里过故事提比过大路莫过嘛试试富马更啊。错就阿错提什么念过梦见阿念给路一年路年度阿念就送啊。听我念莫路比萨夸欧洲提历史啊。是不提比的马路年马大拉出地比的马路年马当啊阿们娘这说的路年白马马更啊。

那都是不，哎哟你说错什么呢？阿哥拉的，多尼阿哥月，阿哥不，听完的嘛次，阿塔的你得不，阿多罗塔的得不阿嘛，错失提升啊！弟弟吉尼格尼阿哥月嘛，错失提升啊！阿姆尼阿哟，提出那边，你说白罗，莫怪的提出嘛，哪能干嘞？